我现在书写的字也不全都是为你，不如看清，不用担心我发的誓，也不用跟他对比，把你放在我梦想的将来，但我知道这话语的苍白，就在刚才雨打湿我窗台，才发现你也说了拜、oh、拜。为什么故事的最后你也说了拜？为什么

我现在书写的字也不全都是为你，不如看清，不用担心我发的誓，也不用跟他对比，把你放在我梦想的将来。但我知道这话语的苍白，就在刚才雨打湿我窗台，才发现你也说了拜、oh、拜。为什么故事的最后你也说了拜？为什么